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汗出太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618抢先购限时破价，咱们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行内有老话讲，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阿胶。东阿水密度大，能够过滤驴皮的杂质，富含微量元素，能提高阿胶的滋养力。在唐朝的时候，就是皇家供水。唐太宗曾经派大将尉迟恭到东阿县封井，没有允许不能私自取水熬胶。皇帝派门神亲自去封井，也就是阿胶有这个牌面了。咱们的阿胶糕选用整张黑驴皮熬制，只有整张皮才能熬出上等的阿胶，每一片都是驴皮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的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功能，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还有小分子活性肽，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所以啊，唐代有句诗说：“杨贵妃暗服阿胶不肯到”，意思是她肤若凝脂，就是不肯承认吃了阿胶。像不像别人夸你皮肤好，嘴上说没有啦，心里暗爽的感觉？还有啊，三国时曹植被贬到东阿县，心情郁闷，吃了阿胶身体就好了，专门写了一首诗管阿胶叫

仙药。从帝王将相到文人墨客，阿胶的滋养力是已经被验证过的。今天他就在咱们这盒阿胶糕里，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滋养带回家。这款阿胶糕里面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薄皮核桃、红枣、枸杞、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2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高铁上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是完全可以吃的，能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马上也到端午节了，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快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一盒328元，今天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后要放到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滋养陪你扛过夏日高温，从内到外都原

0: 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yl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2: Never stop the music.
3: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My Radio.
4: Hi，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5: 绿色粽叶果吉祥，吉庆节日又端阳。大家好，我是 Tia 袁亚维，祝大家端午节快乐，万事吉祥。
6: 音乐有话说 FM 90.0，

0: 打工人必看，端午解压神器来了，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6月19号到20号在郑州大剧院炸场开演，说唱混搭传统戏曲变脸等国粹，笑点一个接一个，包袱抖得你根本停不下来，看完浑身舒坦。限时优惠，第二张同价位只要100块，微信搜索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就能买票。端午不出远门，带上全家一起笑哈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

0: 迎光临
1: 九龄商城假期主推北面防晒衣，高倍防晒，冰爽透气，卡洛驰洞洞鞋，采云朵的脚感 ，CK 内衣，贴身清爽，软糯亲肤，长发小寨洗护，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音乐有话说，回复九零九零，让你的夏天自在清凉。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单鞋闷脚，凉鞋显早，运动鞋吧配裙子又有点违和，还有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因为有话说，回复啥关键词呢？回复一个字儿，丑，丑美的丑，不是臭哈。为啥要回复丑呢？您接着听。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全球50项最糟糕的发明之一，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的异味儿。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你敢回我就敢给你五折，赶紧锁定你的尺码，假期出去浪就靠它了。卡洛驰的这种树脂材料其实是在2002年被三个水上运动爱好者偶然发现的，他们的理念是永不沉默的鳄鱼精神，就把这个牌子直接叫做 Crocs 卡洛驰，这个词儿是鳄鱼的英文昵称。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市值近40亿美元，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逆袭的榜样了，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你承认它丑，我就给你明星同款。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另外呢，还有超可爱的联名款，脚感更轻的贝雅系列，以及儿童款和迷彩系列，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五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你好，我是麦船长。暑假一到，城市的空调声就变得有点长了，所以我想带你们去一趟风更大的地方——内蒙古。7月10号，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从水泥路一下子走进草原的呼吸里。我们会先抵达西拉木人草原，下车就已经在风里了。骑上马背，穿过草原，让你忘记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然后去库布齐沙漠。沙丘是会移动的海，你坐上骆驼或者越野车冲进风里，像被世界轻轻推了一把。晚上不赶路，就抬头住进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白天是草原，夜晚是星星落下来。还会去大昭寺、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也看时间本身怎么慢下来。这个夏天不用太用力，让孩子跑，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让风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我们一起去草原吧。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FM 90.0 My Radio。

0: luck。
1: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汗出太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618抢先购限时破价，咱们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行内有老话讲，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阿胶。东阿水密度大，能够过滤驴皮的杂质，富含微量元素，能提高阿胶的滋养力。在唐朝的时候就是皇家供水，唐太宗曾经派大将尉迟恭到东阿县封井，没有允许不能私自取水熬胶，皇帝派门神亲自去封井，也就是阿胶有这个牌面了。咱们的阿胶糕选用整张黑驴皮熬制，只有整张皮才能熬出上等的阿胶，每一片都是驴皮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的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功能，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还有小分子活性肽，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所以啊，唐代有句诗说，杨贵妃暗服阿胶不肯到，意思是她肤若凝脂，就是不肯承认吃了阿胶。像不像别人夸你皮肤好，嘴上说没有啦，心里暗爽的感觉。还有啊，三国时曹植被贬到东阿县，心情郁闷，吃了阿胶身体就好了，专门写了一首诗管阿胶叫仙药。从帝王将相到文人墨客，阿胶的滋养力是已经被验证过的。今天它就在咱们这盒阿胶糕里。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滋养带回家。这款阿胶糕里面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薄皮核桃、红枣、枸杞、云南的

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2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高铁上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是完全可以吃的，能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马上也到端午节了，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快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1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一盒328元，今天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后要放到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饲养，陪你扛过夏日高温，从内到外都远。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娅维，我在 My Radio。
2: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针头石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这个夏天，郑州最野的亲子局来了，花样遛娃团带你去摸鱼大赛，真鱼真水真欢乐，招募150组会员家庭，6月27日等你来战，名额有限，手慢无，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小花花咨询报名。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5: 宋雨端阳喜贺周年，苑城文化公园洛加森乐园双庆来袭，人偶巡游、旱地龙舟、非遗表演、国风首座精彩不断，端午假期全家欢乐出游，就来苑城文化公园洛加森乐园。
6: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天气很湿热啊，身体和皮肤都需要特别的照顾，脸上出油变多，晒完之后皮肤又干又红，这个时候呢需要一片可以舒缓能补水又不会闷痘的面膜。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这款面膜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因为是断货之后的首次上新，99直接到手四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无论是自己敷还是送给妈妈闺蜜当礼物都特别合适。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这款面膜由牡丹精粹、泛醇和二裂酵母作为主要的成分，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丝路云纱膜布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如第二层肌肤。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今天秒杀99可以到手四盒，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牡丹花田的618活动持续进行当中，全场满300赠送一瓶300毫升的保湿喷雾，满500送一瓶价值199的紧素面霜，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Charlie Puth 带来的歌曲 Left or Right， 然后9:27 MyRadio 的好音乐正在直播当中，在这个端午的假期里面继续陪你在出行的路上。不知道今天在这样的一个阴天下雨的时节，你正在开车去往哪里呢？也可以随时在这里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歌。
1: 打工人必看，端午解压神器来了，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6月19号到20号在郑州大剧院炸场开演，说唱混搭传统戏曲变脸等国粹，笑点一个接一个，包袱抖得你根本停不下来，看完浑身舒坦。限时优惠，第二张同价位。

0: 只要100块。微信搜索“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就能买票。端午不出远门，带上全家一起笑哈哈。
1: FM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欢迎光临
3: 九零商城假期主推北面防晒衣，高倍防晒，冰爽透气，卡洛驰洞洞鞋，踩云朵的脚感 ，CK 内衣，贴身清爽，软糯亲肤，长发小寨洗裤，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音乐有话说，回复90 90，让你的夏天自在清凉。
4: 你好，我是麦船长。暑假一到，城市的空调声就变得有点长了，所以我想带你们去一趟风更大的地方——内蒙古。7月10号，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从水泥路一下子走进草原的呼吸里。我们会先抵达西拉木人草原，下车就已经在风里了。骑上马背，穿过草原，让你忘记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然后去库布齐沙漠。沙丘是会移动的海，你坐上骆驼或者越野车冲进风里，像被世界轻轻推了一把。晚上不赶路，就抬头住进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白天是草原，夜晚是星星落下来。还会去大昭寺、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也看时间本身怎么慢下来。这个夏天不用太用力，让孩子跑，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让风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我们一起去草原吧。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最怕雨下的随意，无法回避，你是我搞不定的回忆，我无能为力，没有理由和你说我不想自老没趣，怎么又想起你了，劝自己下不为例，最近我还是到处

圈子渐渐变得小，家里周围更见得乱的，我开始学着自己小，一日三餐按时吃，但是比以前吃的少，假如忙碌和孤独是主菜，我应该能吃得饱，不再抱怨这工作太累，没时间陪你，还在锻炼我的幽默，只是没机会讲给你。 I keep moving forward, I'll be looking for more, 很久没再出

0: 在想什么，在想什么，在想什么。
1: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单鞋闷脚，凉鞋显早，运动鞋吧配裙子又有点违和，还有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啥关键词呢？回复一个字儿，丑，丑美的丑，不是臭哈。为啥要回复丑呢？您接着听。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全球50项最糟糕的发明之一，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你敢回我就敢给你5折，赶紧锁定你的尺码，假期出去浪就靠它了。卡洛驰的这种树脂材料其实是在2002年被3个水上运动爱好者偶然发现的，他们的理念是永不沉默的鳄鱼精神，就把这个牌子直接叫做 Crocs 卡洛驰，这个词儿是鳄鱼的英文昵称。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市值近40亿美元，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逆袭的榜样了，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你承认它丑，我就给你明星同款。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

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另外呢，还有超可爱的联名款，脚感更轻的贝雅系列，以及儿童款和迷彩系列，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2: 重武山村好，流花忽已繁，纵苞分两季，艾树着微观。这一天的艾草，几千年来从未辜负过中国人对它的期望。在这阳气旺盛的日子里，带着未干的清晨露水，带着最浓郁的香气，将毒虫拒之门外，守护着一家人的安康。可即便是再强盛的艾草，倘若少了那个将之悬挂的人，也终究无法奏效。而当看到它倒悬在大门之上时，心里也便多了些安宁。端午，几片艾草，几多爱意。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5: 河南消防提示，请注意用电、用火、用气安全，防止发生火灾、燃气等安全事故。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汗出太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618抢先购限时破价，咱们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行内有老话讲，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阿胶。东阿水密度大，能够过滤驴皮的杂质，富含微量元素，能提高阿胶的滋养力。在唐朝的时候就是皇家供水，唐太宗曾经派大将尉迟恭到东阿县封井，没有允许不能私自取水熬胶，皇帝派门神亲自去封井，也就是阿胶有这个牌面了。咱们的阿胶糕选用整张黑驴皮熬制，只有整张皮才能熬出上等的阿胶，每一片都是驴皮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的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功能，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还有小分子活性肽，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所以啊，唐代有句诗说，杨贵妃暗服阿胶不肯到，意思是她肤若凝脂，就是不肯承认吃了阿胶。像不像别人夸你皮肤好，嘴上说没有啦，心里暗爽的感觉。还有啊，三国时曹植被贬到东阿县，心情郁闷，吃了阿胶身体就好了，专门写了一首诗管阿胶叫仙药。从帝王将相到文人墨客，阿胶的滋养力是已经被验证过的。今天它就在咱们这盒阿胶糕里。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滋养带回家。这款阿胶糕里面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薄皮核桃、红枣、枸杞、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2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高铁上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是完全可以吃的，能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马上也到端午节了，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快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一盒328元，今天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后要放到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滋养，陪你扛过夏日高温，从内到外都远。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

0: 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2: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针头石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这个夏天郑州最野的亲子局来了，花样遛娃团带你去摸鱼大赛，真鱼真水真欢乐，招募150组会员家庭，6月27日等你来战，名额有限，手慢无，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小花花咨询报名。
4: My Radio, My Radio.

是99一盒，今天因为是断货之后的首次上新，99直接到手四盒，算下来一片才两块出头，无论是自己敷还是送给妈妈闺蜜当礼物都特别合适。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这款面膜有牡丹精粹、泛醇和二裂酵母作为主要的成分，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丝路云纱膜布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如第二层肌肤。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今天秒杀99可以到手四盒，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牡丹花田的618活动持续进行当中，全场满300赠送一瓶300毫升的保湿喷雾，满500送一瓶价值199的紧素面霜，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九零商城假期主推北面防晒衣，高倍防晒，冰爽透气，卡洛驰洞洞鞋，踩云朵的小感 ，CK 内衣，贴身清爽，软糯亲肤，长发小寨洗护，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音乐有话说，回复90，让你的夏天自在清凉。
3: 影视广播 FM90.0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单鞋闷脚，凉鞋显早，运动鞋吧配裙子又有点违和，还有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啥关键词呢？回复一个字儿，丑，丑美的丑，不是臭哈。为啥要回复丑呢？您接着听。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全球50项最糟糕的发明之一，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你敢回我就敢给你5折，赶紧锁定你的尺码，假期出去浪就靠它了。卡洛驰的这种树脂材料其实是在2002年被三个水上运动爱好者偶然发现的，他们的理念是永不沉默的鳄鱼精神，就把这个牌子直接叫做 Crocs 卡洛驰，这个词儿是鳄鱼的英文昵称。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市值近40亿美元，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逆袭的榜样了，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你承认它丑，我就给你明星同款。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另外呢，还有超可爱的联名款，脚感更轻的贝雅系列，以及儿童款和迷彩系列，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FM 90.0 My Radio。
4: 河南消防提示，出入公众聚集场所请遵守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并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5: My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汗出太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

给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618抢先购限时破价，咱们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因为有话说，回复阿胶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行内有老话讲，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阿胶。东阿水密度大，能够过滤驴皮的杂质，富含微量元素，能提高阿胶的滋养力。在唐朝的时候，就是皇家供水。唐太宗曾经派大将尉迟恭到东阿县封井，没有允许不能私自取水熬胶。皇帝派门神亲自去封井，也就是阿胶有这个牌面了。咱们的阿胶糕选用整张黑驴皮熬制，只有整张皮才能熬出上等的阿胶，每一片都是驴皮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的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功能，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还有小分子活性肽，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所以啊，唐代有句诗说：“杨贵妃暗服阿胶不肯到”，意思是她肤若凝脂，就是不肯承认吃了阿胶。像不像别人夸你皮肤好，嘴上说没有啦，心里暗爽的感觉？还有啊，三国时曹植被贬到东阿县，心情郁闷，吃了阿胶身体就好了，专门写了一首诗管阿胶叫仙药。从帝王将相到文人墨客，阿胶的滋养力是已经被验证过的。今天它就在咱们这盒阿胶糕里。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滋养带回家。这款阿胶糕里面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薄皮核桃、红枣、枸杞，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2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高铁上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是完全可以吃的，能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马上也到端午节了，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因为有话说，回复阿胶，快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一盒328元，今天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后要放到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滋养，陪你扛过夏日高温，从内到外都原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 你好，我是麦船长。暑假一到，城市的空调声就变得有点长了，所以我想带你们去一趟风更大的地方——内蒙古。7月10号，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从水泥路一下子走进草原的呼吸里。我们会先抵达西拉木仁草原，下车就已经在风里了。骑上马背，穿过草原，让你忘记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然后去库布齐沙漠。沙丘是会移动的海，你坐上骆驼或者越野车冲进风里，像被世界轻轻推了一把。晚上不赶路，就抬头，住进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白天是草原，夜晚是星星落下来。还会去大昭寺、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也看时间本身怎么慢下来。这个夏天不用太用力，让孩子跑，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让风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我们一起去草原吧。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绿色棕叶果吉祥，吉庆节日又端阳。大家好，我是 Tia 袁亚维，祝大家端午节快乐，万事吉祥。
1: 音乐有话说
5: FM 90.0
1: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天气很湿热啊，身体和皮肤都需要特别的照顾，脸上出油变多，晒完之后皮肤又干又红，这个时候呢需要一片可以舒缓能补水又不会闷痘的面膜。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这款面膜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因为是断货之后的首次上新，99直接到手四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无论是自己敷还是送给妈妈闺蜜当礼物都特别合适。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这款面膜由牡丹精粹、泛醇和二裂酵母作为主要的成分，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丝路云纱膜布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如第二层肌肤。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今天秒杀99可以到手四盒，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牡丹花田的618活动持续进行当中，全场满300赠送一瓶300毫升的保湿喷雾，满500送一瓶价值199的紧素面霜，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You can beat the heat if you beat the charges too. They said I was a cheat. I guess it must be true.

7月4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打工人必看，端午解压神器来了，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6月19号到20号在郑州大剧院炸场开演，说唱混搭传统戏曲变脸等国粹，笑点一个接一个，包袱抖得你根本停不下来，看完浑身舒坦。限时优惠，第二张同价位只要100块，微信搜索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就能买票，端午不出远门，带上全家一起笑哈哈。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九龄商城假期主推北面防晒衣，高倍防晒，冰爽透气，卡洛石洞洞鞋，彩云朵的小感 CK 内衣，贴身清爽，软糯亲肤，长发小寨洗护，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音乐有话说，回复九零九零，让你的夏天自在清凉。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2天1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单鞋闷脚，凉鞋显早，运动鞋吧配裙子又有点违和，还有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啥关键词呢？回复一个字儿，丑，丑美的丑，不是臭哈。为啥要回复丑呢？您接着听。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全球50项最糟糕的发明之一，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你敢回我就敢给你五折，赶紧锁定你的尺码，假期出去浪就靠它了。卡洛驰的这种树脂材料其实是在2002年被三个水上运动爱好者偶然发现的，他们的理念是永不沉默的鳄鱼精神，就把这个牌子直接叫做 Crocs 卡洛驰，这个词儿是鳄鱼的英文昵称。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市值近40亿美元，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逆袭的榜样了，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你承认它丑，我就给你明星同款。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另外呢，还有超可爱的联名款，脚感更轻的贝雅系列，以及儿童款和迷彩系列，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五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午吃粽子，喜贺周年，苑城文化公园、洛家森乐园双庆来袭，人偶巡游、旱地龙舟、非遗表演、国风首座，精彩不间断。端午假期全家欢乐出游，就来苑城文化公园、洛家森乐园。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2: FM90.0。My Radio，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My Radio。
3: 河南消防提示，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0: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汗出太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618抢先购限时破价，咱们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行内有老话讲，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阿胶。东阿水密度大，能够过滤驴皮的杂质，富含微量元素，能提高阿胶的滋养力。在唐朝的时候，就是皇家供水。唐太宗曾经派大将尉迟恭到东阿县封井，没有允许不能私自取水熬胶。皇帝派门神亲自去封井，也就是阿胶有这个牌面了。咱们的阿胶糕选用整张黑驴皮熬制，只有整张皮才能熬出上等的阿胶，每一片都是驴皮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的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功能，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还有小分子活性肽，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所以啊，唐代有句诗说：“杨贵妃暗服阿胶不肯到”，意思是她肤若凝脂，就是不肯承认吃了阿胶。像不像别人夸你皮肤好，嘴上说没有啦，心里暗爽的感觉？还有啊，三国时曹植被贬到东阿县，心情郁闷，吃了阿胶身体就好了，专门写了一首诗管阿胶叫仙药。从帝王将相到文人墨客，阿胶的滋养力是已经被验证过的。今天它就在咱们这盒阿胶糕里。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滋养带回家。这款阿胶糕里面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薄皮核桃、红枣、枸杞、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2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高铁上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是完全可以吃的，能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马上也到端午节了，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快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一盒328元，今天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后要放到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滋养，陪你扛过夏日高温，从内到外都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海山周，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2: 你好，我是麦船长。暑假一到，城市的空调声就变得有点长了，所以我想带你们去一趟风更大的地方——内蒙古。7月10号，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从水泥路一下子走进草原的呼吸里。我们会先抵达西拉木仁草原，下车就已经在风里了。骑上马背，穿过草原，让你忘记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然后去库布齐沙漠，沙丘是会移动的海，你坐上骆驼或者越野车冲进风里，像被世界轻轻推了一把。晚上不赶路，就抬头，住进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白天是草原，夜晚是星星落下来。还会去大昭寺、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也看时间本身怎么慢下来。这个夏天不用太用力，让孩子跑，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让风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我们一起去草原吧。

0: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天气很湿热啊，身体和皮肤都需要特别的照顾，脸上出油变多，晒完之后皮肤又干又红，这个时候呢需要一片可以舒缓能补水又不会闷痘的面膜。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这款面膜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因为是断货之后的首次上新，99直接到手四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无论是自己敷还是送给妈妈闺蜜当礼物都特别合适。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这款面膜由牡丹精粹、泛醇和二裂酵母作为主要的成分，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丝路云纱膜布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如第二层肌肤。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今天秒杀99可以到手四盒，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牡丹花田的618活动持续进行当中，全场满300赠送一瓶300毫升的保湿喷雾，满500送一瓶价值199的紧素面霜，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7月4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四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打工人必看，都解压神器来了！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6月19号到20号在郑州大剧院炸场开演，说唱混搭传统戏曲、变脸等国粹，笑点一个接一个，包袱抖得你根本停不下来，看完浑身舒坦。限时优惠，第二张同价位只要100块。微信搜索“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就能买票。端午不出远门，带上全家一起笑哈哈。
1: Yo yo, what's up?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2: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欢迎光临
4: 九零商城，假期主推北面防晒衣，高倍防晒，冰爽透气；卡洛石洞洞鞋，踩云朵的脚感；CK 内衣，贴身清爽。软糯亲肤，长发小寨洗护，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音乐有话说，回复9090，让你的夏天自在清凉。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单鞋闷脚，凉鞋显早，运动鞋吧配裙子又有点违和，还有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啥关键词呢？回复一个字儿，丑，丑美的丑，不是臭哈。为啥要回复丑呢？您接着听。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全球50项最糟糕的发明之一，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

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你敢回我就敢给你五折，赶紧锁定你的尺码，假期出去浪就靠它了。卡洛驰的这种树脂材料其实是在2002年被三个水上运动爱好者偶然发现的，他们的理念是永不沉默的鳄鱼精神，就把这个牌子直接叫做 Crux 卡洛驰，这个词儿是鳄鱼的英文昵称。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市值近40亿美元，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逆袭的榜样了，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你承认它丑我就给你明星同款。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另外呢，还有超可爱的联名款，脚感更轻的贝雅系列，以及儿童款和迷彩系列，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FM 90.0 My Radio。
1: My Radio。河南消防提示：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汗出太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618抢先购限时破价，咱们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行内有老话讲，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阿胶。东阿水密度大，能够过滤驴皮的杂质，富含微量元素，能提高阿胶的滋养力。在唐朝的时候，就是皇家供水。唐太宗曾经派大将尉迟恭到东阿县封井，没有允许不能私自取水熬胶。皇帝派门神亲自去封井，也就是阿胶有这个牌面了。咱们的阿胶糕选用整张黑驴皮熬制，只有整张皮才能熬出上等的阿胶，每一片都是驴皮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的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功能，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还有小分子活性肽，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所以啊，唐代有句诗说，杨贵妃暗服阿胶不肯到，意思是她肤若凝脂，就是不肯承认吃了阿胶。像不像别人夸你皮肤好，嘴上说没有啦，心里暗爽的感觉。

还有啊，三国时曹植被贬到东阿县，心情郁闷，吃了阿胶身体就好了，专门写了一首诗管阿胶叫仙药。从帝王将相到文人墨客，阿胶的滋养力是已经被验证过的。今天它就在咱们这盒阿胶糕里。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滋养带回家。这款阿胶糕里面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薄皮核桃、红枣、枸杞、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2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高铁上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是完全可以吃的，能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马上也到端午节了，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快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一盒328元，今天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后要放到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滋养陪你扛过夏日高温，从内到外都

0: 个夏天，郑州最野的亲子局来了，花样遛娃团带你去摸鱼大赛，真鱼真水真欢乐，招募150组会员家庭，6月27日等你来站，名额有限，手慢无，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小花花咨询报名。
1: 宋雨端阳喜贺周年，苑城文化公园洛家森乐园双庆来袭，人偶巡游，旱地龙舟，非遗表演，国风首座，精彩不断，端午假期全家欢乐出游，就来苑城文化公园洛家森乐园。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生人，但这关系又不普通。你有人陪我，有人陪都不寂寞。太久没联系，连号码你都记错。互相再多都装很忙，心里的看法宁愿去跟别人讲。电话不接，都没吵架。打完炮的双人床各自不讲话。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天气很湿热啊，身体和皮肤都需要特别的照顾，脸上出油变多，晒完之后皮肤又干又红，这个时候呢需要一片可以舒缓能补水又不会闷痘的面膜。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这款面膜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因为是断货之后的首次上新，99直接到手四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无论是自己敷还是送给妈妈闺蜜当礼物都特别合适。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这款面膜由牡丹精粹、泛醇和二裂酵母作为主要的成分，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丝路云纱膜布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如第二层肌肤。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今天秒杀99可以到手四盒，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牡丹花田的618活动持续进行当中，全场满300赠送一瓶300毫升的保湿喷雾，满500送一瓶价值199的紧素面霜，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城门店，
1: 欢迎光临
2: 九龄商城假期主推北面防晒衣，高倍防晒，冰爽透气，卡洛石洞洞鞋，踩云朵的小感 CK 内衣，贴身清爽，软糯亲肤，长发小寨洗护，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音乐有话说，回复九零九零，让你的夏天自在清凉。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单鞋闷脚，凉鞋显早，运动鞋吧配裙子又有点违和，还有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啥关键词呢？回复一个字儿，丑，丑美的丑，不是臭哈。为啥要回复丑呢？您接着听。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全球50项最糟糕的发明之一，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你敢回我就敢给你5折，赶紧锁定你的尺码，假期出去浪就靠它了。卡洛驰的这种树脂材料其实是在2002年被三个水上运动爱好者偶然发现的，他们的理念是永不沉默的鳄鱼精神，就把这个牌子直接叫做 Crocs 卡洛驰，这个词儿是鳄鱼的英文昵称。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市值近40亿美元，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逆袭的榜样了，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你承认它丑，我就给你明星同款。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

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另外呢，还有超可爱的联名款，脚感更轻的贝雅系列，以及儿童款和迷彩系列，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2: Yeah. FM90.0 My Radio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5: 河南消防提示，请注意用电、用火、用气安全，防止发生火灾、燃气等安全事故。

0: 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汗出太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618抢先购限时破价，咱们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行内有老话讲，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阿胶。东阿水密度大，能够过滤驴皮的杂质，富含微量元素，能提高阿胶的滋养力。在唐朝的时候就是皇家供水，唐太宗曾经派大将尉迟恭到东阿县封井，没有允许不能私自取水熬胶，皇帝派门神亲自去封井，也就是阿胶有这个牌面了。咱们的阿胶糕选用整张黑驴皮熬制，只有整张皮才能熬出上等的阿胶，每一片都是驴皮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的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功能，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还有小分子活性肽，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所以啊，唐代有句诗说：“杨贵妃暗服阿胶不肯到”，意思是她肤若凝脂，就是不肯承认吃了阿胶。像不像别人夸你皮肤好，嘴上说没有啦，心里暗爽的感觉？还有啊，三国时曹植被贬到东阿县，心情郁闷，吃了阿胶身体就好了，专门写了一首诗管阿胶叫仙药。从帝王将相到文人墨客，阿胶的滋养力是已经被验证过的。今天它就在咱们这盒阿胶糕里。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滋养带回家。这款阿胶糕里面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薄皮核桃、红枣、枸杞、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2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高铁上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是完全可以吃的，能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马上也到端午节了，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快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一盒328元，今天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后要放到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饲养，陪你扛过夏日高温，从内到外都元气满满。
1: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是五条人，
1: 我是仁科，
2: 我是阿茂。
3: FM 90.0 My Radio
4: My Radio
3: 音乐
4: 音乐
3: 有话说。
4: My Radio
5: 这个夏天，郑州最野的亲子局来了，花样遛娃团带你去摸鱼大赛，真鱼真水真欢乐，招募150组会员家庭，6月27日等你来战，名额有限，手慢无，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小花花咨询报名。
6: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 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宋雨端阳喜贺周年，苑城文化公园洛家森乐园双庆来袭，人偶巡游、旱地龙舟、非遗表演、国风首座精彩不断，端午假期全家欢乐出游，就来苑城文化公园洛家森乐园。
7: FM 90.0
3: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天气很湿热啊，身体和皮肤都需要特别的照顾，脸上出油变多，晒完之后皮肤又干又红，这个时候呢需要一片可以舒缓能补水又不会闷痘的面膜。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这款面膜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因为是断货之后的首次上新，99直接到手四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无论是自己敷还是送给妈妈闺蜜当礼物都特别合适。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这款面膜由牡丹精粹、泛醇和二裂酵母作为主要的成分，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丝路云纱膜布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如第二层肌肤。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今天秒杀99可以到手四盒，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牡丹花田的618活动持续进行当中，全场满300赠送一瓶300毫升的保湿喷雾，满500送一瓶价值199的紧素面霜，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打工人必看，端午解压神器来了！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6月19号到20号在郑州大剧院炸场开演。

0: 人偶巡游，汉地龙舟，非遗表演，国风首座，精彩不断。端午假期，全家欢乐出游，就来苑城文化公园洛加森乐园。
1: 欢迎光临
2: 九零商城，假期主推北面防晒衣，高倍防晒，冰爽透气；卡洛驰洞洞鞋，踩云朵的小感；CK 内衣，贴身清爽，软糯亲肤；长发小寨洗护，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音乐有话说，回复九零九零，让你的夏天自在清凉。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单鞋闷脚，凉鞋显早，运动鞋吧配裙子又有点违和，还有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啥关键词呢？回复一个字儿，丑，丑美的丑，不是臭哈。为啥要回复丑呢？您接着听。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他曾经被评为全球50项最糟糕的发明之一，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儿。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你敢回我就敢给你五折，赶紧锁定你的尺码，假期出去浪就靠它了。卡洛驰的这种树脂材料其实是在2002年被三个水上运动

爱好者偶然发现的。他们的理念是永不沉默的鳄鱼精神，就把这个牌子直接叫做 Crux 卡洛池。这个词儿是鳄鱼的英文昵称，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市值近40亿美元，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逆袭的榜样了，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池。你承认它丑，我就给你明星同款。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另外呢，还有超可爱的联名款，脚感更轻的贝雅系列，以及儿童款和迷彩系列，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池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2: My Radio。
3: 重舞山村好，流花忽已繁，纵苞分两季，艾树着微观。这一天的艾草，几千年来从未辜负过中国人对它的期望。在这阳气旺盛的日子里，带着未干的清晨露水，带着最浓郁的香气，将毒虫拒之门外，守护着一家人的安康。可即便是再强盛的艾草，倘若少了那个将之悬挂的人，也终究无法奏效。而当看到它倒悬在大门之上时，心里也便多了些安宁。几片艾草，几多爱意。
4: 你好，我是麦船长。暑假一到，城市的空调声就变得有点长了，所以我想带你们去一趟风更大的地方——内蒙古。7月10号，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从水泥路一下子走进草原的呼吸里。我们会先抵达西拉木人草原，下车就已经在风里了。骑上马背穿过草原，让你忘记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然后去库布齐沙漠，沙丘是会移动的海，你坐上骆驼或者越野车冲进风里，像被世界轻轻推了一把。晚上不赶路就抬头，住进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白天是草原，夜晚是星星落下来。还会去大昭寺、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也看时间本身怎么慢下来。这个夏天不用太用力，让孩子跑，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让风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我们一起去草原吧。
5: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6: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

0: 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河南消防提示，出入公众聚集场所请遵守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并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汗出太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618抢先购限时破价，咱们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行内有老话讲，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阿胶。东阿水密度大，能够过滤驴皮的杂质，富含微量元素，能提高阿胶的滋养力。在唐朝的时候就是皇家供水，唐太宗曾经派大将尉迟恭到东阿县封井，没有允许不能私自取水熬胶，皇帝派门神亲自去封井，也就是阿胶有这个牌面了。咱们的阿胶糕选用整张黑驴皮熬制，只有整张皮才能熬出上等的阿胶，每一片都是驴皮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的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功能，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还有小分子活性肽，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所以啊，唐代有句诗说：“杨贵妃暗服阿胶不肯到”，意思是她肤若凝脂，就是不肯承认吃了阿胶。像不像别人夸你皮肤好，嘴上说没有啦，心里暗爽的感觉？还有啊，三国时曹植被贬到东阿县，心情郁闷，吃了阿胶身体就好了，专门写了一首诗管阿胶叫仙药。从帝王将相到文人墨客，阿胶的滋养力是已经被验证过的。今天它就在咱们这盒阿胶糕里。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滋养带回家。这款阿胶糕里面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薄皮核桃、红枣、枸杞、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2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高铁上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是完全可以吃的，能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马上也到端午节了，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快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一盒328元，今天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后要放到冰箱冷。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

0: My Radio。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宋雨端阳喜贺周年，苑城文化公园洛加森乐园双庆来袭，人偶巡游，旱地龙舟，非遗表演，国风首座精彩不断。端午假期全家欢乐出游，就来苑城文化公园洛加森乐园。
3: 绿色棕叶果吉祥，吉庆节日又端阳。大家好，我是 Tia 袁亚维，祝大家端午节快乐，万事吉祥。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天气很湿热啊，身体和皮肤都需要特别的照顾，脸上出油变多，晒完之后皮肤又干又红，这个时候呢需要一片可以舒缓能补水又不会闷痘的面膜。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这款面膜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因为是断货之后的首次上新，99直接到手四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无论是自己敷还是送给妈妈闺蜜当礼物都特别合适。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这款面膜由牡丹精粹、泛醇和二裂酵母作为主要的成分，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丝路云纱膜布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如第二层肌肤。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今天秒杀99可以到手四盒，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牡丹花田的618活动持续进行当中，全场满300赠送一瓶300毫升的保湿喷雾，满500送一瓶价值199的紧素面霜，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7月4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气，卡洛驰洞洞鞋，采云朵的小感 ，CK 内衣，贴身清爽，软糯亲肤，长发小寨洗裤，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音乐有话说，回复9090，让你的夏天自在清凉。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1: Never stop the music.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My Radio.
3: 欢迎光临
4: 九龄商城假期主推北面防晒衣，高倍防晒，冰爽透。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单鞋闷脚，凉鞋显早，运动鞋吧配裙子又有点违和，还有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啥关键词呢？回复一个字儿，丑，丑美的丑，不是臭哈。为啥要回复丑呢？您接着听。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全球50项最糟糕的发明之一，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你敢回我就敢给你五折，赶紧锁定你的尺码，假期出去浪就靠它了。卡洛驰的这种树脂材料其实是在2002年被三个水上运动爱好者偶然发现的，他们的理念是永不沉默的鳄鱼精神，就把这个牌子直接叫做 Crocs 卡洛驰，这个词儿是鳄鱼的英文昵称。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市值近40亿美元，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逆袭的榜样了，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你承认它丑，我就给你明星同款。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另外呢，还有超可爱的联名款，脚感更轻的贝雅系列，以及儿童款和迷彩系列，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五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

0: 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1: 我要鱼，
2: 拜托拜托嘛，
1: 我不跟你玩了。
2: 爱你，我是。

0: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2: 你好，我是麦船长。暑假一到，城市的空调声就变得有点长了，所以我想带你们去一趟风更大的地方——内蒙古。7月10号，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从水泥路一下子走进草原的呼吸里。我们会先抵达西拉木人草原，下车就已经在风里了。骑上马背，穿过草原，让你忘记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然后去库布齐沙漠。沙丘是会移动的海，你坐上骆驼或者越野车冲进风里，像被世界轻轻推了一把。晚上不赶路，就抬头住进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白天是草原，夜晚是星星落下来。还会去大昭寺、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也看时间本身怎么慢下来。这个夏天不用太用力，让孩子跑，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让风把我们带

0: 更远的地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我们一起去草原吧。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My
3: Radio 河南消防提示，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汗出太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618抢先购限时破价，咱们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行内有老话讲，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阿胶。东阿水密度大，能够过滤驴皮的杂质，富含微量元素，能提高阿胶的滋养力。在唐朝的时候，就是皇家供水。唐太宗曾经派大将尉迟恭到东阿县封井，没有允许不能私自取水熬胶，皇帝派门神亲自去封井，也就是阿胶有这个牌面了。咱们的阿胶糕选用整张黑驴皮熬制，只有整张皮才能熬出上等的阿胶，每一片都是驴皮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的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功能，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还有小分子活性肽，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所以啊，唐代有句诗说：“杨贵妃暗服阿胶不肯到”，意思是她肤若凝脂，就是不肯承认吃了阿胶。像不像别人夸你皮肤好，嘴上说没有啦，心里暗爽的感觉？还有啊，三国时曹植被贬到东阿县，心情郁闷，吃了阿胶身体就好了，专门写了一首诗管阿胶叫仙药。从帝王将相到文人墨客，阿胶的滋养力是已经被验证过的。今天它就在咱们这盒阿胶糕里。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滋养带回家。这款阿胶糕里面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薄皮核桃、红枣、枸杞、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2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高铁上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是完全可以吃的，能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马上也到端午节了。

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快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一盒328元，今天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后要放到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饲养陪你扛过夏日高温，从内到外都

0: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2: FM90.0My Radio，
3: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4: 你好，我是麦船长。暑假一到，城市的空调声就变得有点长了，所以我想带你们去一趟风更大的地方。

0: 内蒙古。7月10号，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从水泥路一下子走进草原的呼吸里。我们会先抵达西拉木人草原，下车就已经在风里了。骑上马背，穿过草原，让你忘记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然后去库布齐沙漠。沙丘是会移动的海，你坐上骆驼或者越野车冲进风里，像被世界轻轻推了一把。晚上不赶路，就抬头，住进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白天是草原，夜晚是星星落下来。还会去大昭寺、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也看时间本身怎么慢下来。这个夏天不用太用力，让孩子跑，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让风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我们一起去草原吧。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天气很湿热啊，身体和皮肤都需要特别的照顾，脸上出油变多，晒完之后皮肤又干又红，这个时候呢需要一片可以舒缓能补水又不会闷痘的面膜。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这款面膜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因为是断货之后的首次上新，99直接到手四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无论是自己敷还是送给妈妈闺蜜当礼物都特别合适。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这款面膜由牡丹精粹、泛醇和二裂酵母作为主要的成分，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丝路云纱膜布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如第二层肌肤。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今天秒杀99可以到手四盒，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牡丹花田的618活动持续进行当中，全场满300赠送一瓶300毫升的保湿喷雾，满500送一瓶价值199的紧素面霜，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天下。
1: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My Radio。
2: 光临
3: 九零商城假期主推北面防晒衣，高倍防晒，冰爽透气；卡洛驰洞洞鞋，采云朵的小感；CK 内衣，贴身清爽，软糯亲肤；长发小寨洗裤，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音乐有话说，回复90，让你的夏天自在清凉。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5: 影视广播 FM 90.0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单鞋闷脚，凉鞋显早，运动鞋吧配裙子又有点违和，还有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啥关键词呢？回复一个字儿，丑，丑美的丑，不是臭哈。为啥要回复丑呢？您接着听。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他曾经被评为全球50项最糟糕的发明之一，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的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卡洛驰的这种

树脂材料其实是在2002年被三个水上运动爱好者偶然发现的。他们的理念是永不沉默的鳄鱼精神，就把这个牌子直接叫做 Crux 卡洛池。这个词儿是鳄鱼的英文昵称，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市值近40亿美元，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逆袭的榜样了，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池。你承认它丑，我就给你明星同款。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另外呢，还有超可爱的联名款，脚感更轻的贝雅系列，以及儿童款和迷彩系列，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池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My Radio.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宋玉端阳，喜贺周年！苑城文化公园洛家森乐园双庆来袭，人偶巡游、旱地龙舟、非遗表演、国风首座，精彩不断。端午假期，全家欢乐出游，就来苑城文化公园洛家森乐园。
3: 河南消防提示：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

了，听过这首歌，咱们继续聊夏天的小烦恼。夏天汗出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是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限时破价，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的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选用的是整张黑驴皮熬制，每一片都是驴皮的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提升记忆力。其中的小分子活性肽还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的滋养带回家。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这款阿胶糕里面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的薄皮核桃、红枣、枸杞、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的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吃，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2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途中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是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要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完全是可以吃的，能够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都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呢一盒328元，今天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到75元，铁盒加手提袋。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放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滋养，陪你扛过夏日的高温，从内到外都原

0: 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雅维，我在 My Radio
1: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你好，我是麦船长。暑假一到，城市的空调声就变得有点长了，所以我想带你们去一趟风更大的地方——内蒙古。7月10号，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从水泥路一下子走进草原的呼吸里。我们会先抵达西拉木仁草原，下车就已经在风里了。骑上马背，穿过草原，让你忘记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然后去库布齐沙漠。沙丘是会移动的海，你坐上骆驼或者越野车冲进风里，像被世界轻轻推了一把。晚上不赶路，就抬头住进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白天是草原，夜晚是星星落下来。还会去大昭寺、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也看时间本身怎么慢下来。这个夏天不用太用力，让孩子跑，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让风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我们一起去草原吧。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My Radio
5: My Radio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天气很湿热啊，身体和皮肤都需要特别的照顾，脸上出油变多，晒完之后皮肤又干又红，这个时候呢需要一片可以舒缓能补水又不会闷痘的面膜。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这款面膜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因为是断货之后的首次上新，99直接到手四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无论是自己敷还是送给妈妈闺蜜当礼物都特别合适。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这款面膜由牡丹精粹、泛醇和二粒酵母作为主要的成分，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丝路云纱膜布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如第二层肌肤。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今天秒杀99可以到手四盒，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牡丹花田的618活动持续进行当中，全场满300赠送一瓶300毫升的保湿喷雾，满500送一瓶价值199的紧素面霜，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7月4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解压神器来了！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6月19号到20号在郑州大剧院炸场开演，说唱混搭传统戏曲变脸等国粹，笑点一个接一个，包袱抖得你根本停不下来，看完浑身舒坦。限时优惠，第二张同价位只要100块。微信搜索"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就能买票。端午不出远门，带上全家一起笑哈哈。
1: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2: 音乐有话说
3: ，FM 90.0
2: ，My Radio。
4: 欢迎光临
5: 九龄商城假期主推北面防晒衣，高倍防晒，冰爽透气，卡洛驰洞洞鞋，踩云朵的脚感 ，CK 内衣，贴身清爽，软糯亲肤，长发小寨洗护，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音乐有话说，回复90，让你的夏天自在清凉。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单鞋闷脚，凉鞋显早，运动鞋吧配裙子又有点违和，还有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因为有话说，回复啥关键词呢？回复一个字儿，丑，丑美的丑，不是臭哈。为啥要回复丑呢？您接着听。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全球50项最糟糕的发明之一，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儿。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卡洛驰的这种树脂材料其实是在2002年被3个水上运动爱好者偶然发现的。他们的理念是永不沉默的鳄鱼精神，就把这个牌子直接叫做 Crocs 卡洛驰，这个词儿是鳄鱼的英文昵称。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市值近40亿美元，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逆袭的榜样了，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你承认它丑，我就给你明星同款。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另外呢，还有超可爱的联名款，脚感更轻的贝雅系列，以及儿童款和迷彩系列，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卖到

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五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2天1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00

0: 39的套餐，两大两小，仅需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2: FM 90.0 My Radio。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Never stop the music
2: FM 90.0My Radio。
0: 河南消防提示，请注意用电、用火、用气安全，防止发生火灾、燃气等安全事故。

好了，听过这首歌，咱们继续聊夏天的小烦恼。夏天汗出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是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限时破价，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的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选用的是整张黑驴皮熬制，每一片都是驴皮的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提升记忆力。其中的小分子活性肽还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的滋养带回家。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这款阿胶糕里面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的薄皮核桃、红枣、枸杞、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的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吃，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2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途中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是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要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完全是可以吃到，能够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都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呢一盒328元，今天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到75元，铁盒加手提袋。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放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滋养，陪你扛过夏日的高温，从内到外都

0: 吃粽子，喜贺周年。苑城文化公园、洛家森乐园双庆来袭，人偶巡游、旱地龙舟、非遗表演、国风首作，精彩不间断。端午假期全家欢乐出游，就来苑城文化公园、洛家森乐园。
1: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2: FM 90.0。My Radio
3: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5: 重武山村好，流花忽已繁，纵苞分两季，艾树着微观。这一天的艾草，几千年来从未辜负过中国人对它的期望，在这阳气旺盛的日子里，带着未干的清晨露水，带着最浓郁的香气，将毒虫拒之门外，守护着一家人的安康。可即便是再强盛的艾草，倘若少了那个将之悬挂的人，也终究无法奏效。而当看到它倒悬在大门之上时，心里也便多了些安宁。端午，几片艾草，几多爱意。
2: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天气很湿热啊，身体和皮肤都需要特别的照顾，脸上出油变多，晒完之后皮肤又干又红，这个时候呢需要一片可以舒缓能补水又不会闷痘的面膜。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这款面膜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因为是断货之后的首次上新，99直接到手四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无论是自己敷还是送给妈妈闺蜜当礼物都特别合适。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这款面膜由牡丹精粹、泛醇和二裂酵母作为主要的成分，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丝路云纱膜布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如第二层肌肤。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今天秒杀99可以到手四盒，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牡丹花田的618活动持续进行当中，全场满300赠送一瓶300毫升的保湿喷雾，满500送一瓶价值199的紧素面霜，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7月4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工人必看，端午解压神器来了！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6月19号到20号在郑州大剧院炸场开演，说唱混搭传统戏曲、变脸等国粹，笑点一个接一个，包袱抖得你根本停不下来，看完浑身舒坦。限时优惠，第二张同价位只要100块。微信搜索“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就能买票。端午不出远门，带上全家一起笑哈哈。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2: My Radio。
3: 欢迎光临
4: 九零商城假期主推北面防晒衣，高倍防晒，冰爽透气，卡洛驰洞洞鞋，踩云朵的小感 ，CK 内衣，贴身清爽，软糯亲肤，长发小寨洗裤，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音乐有话说，回复9090，让你的夏天自在清凉。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单鞋闷脚，凉鞋显早，运动鞋吧配裙子又有点违和，还有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啥关键词呢？回复一个字儿，丑，丑美的丑，不是臭哈。为啥要回复丑呢？您接着听。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全球50项最糟糕的发明之一，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卡洛驰的这种树脂材料其实是在2002年被3个水上运动爱好者偶然发现的，他们的理念是永不沉默的鳄鱼精神，就把这个牌子直接叫做 Crocs 卡洛驰，这个词儿是鳄鱼的英文昵称。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

0: 虽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市值近40亿美元，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逆袭的榜样了，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你承认它丑，我就给你明星同款。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 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另外呢，还有超可爱的联名款，脚感更轻的贝雅系列，以及儿童款和迷彩系列，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1: Give me your satisfaction, I need your satisfaction, I want your satisfaction. Give me your satisfaction, I need your satisfaction, I want your satisfaction.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What's up 郑州，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2: FM 90.0 My Radio.
3: 你好，我是麦船长。暑假一到，城市的空调声就变得有点长了，所以我想带你们去一趟风更大的地方——内蒙古。7月10号，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从水泥路一下子走进草原的呼吸里。我们会先抵达西拉木仁草原，下车就已经在风里了。骑上马背，穿过草原，让你忘记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然后去库布齐沙漠。沙丘是会移动的海，你坐上骆驼或者越野车冲进风里，像被世界轻轻推了一把。晚上不赶路，就抬头住进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白天是草原，夜晚是星星落下来。还会去大昭寺、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也看时间本身怎么慢下来。这个夏天不用太用力，让孩子跑，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让风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我们一起去草原吧。
4: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5: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6: My Radio。
0: 河南消防提示，出入公众聚集场所，请遵守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并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0: 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投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听过这首歌，咱们继续聊夏天的小烦恼。夏天汗出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

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是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限时破价，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的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选用的是整张黑驴皮熬制，每一片都是驴皮的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提升记忆力。其中的小分子活性肽还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的滋养带回家。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这款阿胶糕里面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的薄皮核桃、红枣、枸杞、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的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吃，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2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途中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是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要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完全是可以吃到，能够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都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呢一盒328元，今天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到75元，铁盒加手提袋。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放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滋养，陪你扛过夏日的高温，从内到外都

0: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3: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天气很湿热啊，身体和皮肤都需要特别的照顾，脸上出油变多，晒完之后皮肤又干又红，这个时候呢需要一片可以舒缓能补水又不会闷痘的面膜。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这款面膜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因为是断货之后的首次上新，99直接到手四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无论是自己敷还是送给妈妈闺蜜当礼物都特别合适。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这款面膜由牡丹精粹、泛醇和二裂酵母作为主要的成分，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丝路云纱膜布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如第二层肌肤。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今天秒杀99可以到手四盒，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牡丹花田的618活动持续进行当中，全场满300赠送一瓶300毫升的保湿喷雾，满500送一瓶价值199的紧素面霜，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1: Do you guys have oat milk?

0: loving you。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 Yeah. FM 90.0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九零商城，假期主推北面防晒衣，高倍防晒，冰爽透气，卡洛驰洞洞鞋，踩云朵的小感 ，CK 内衣，贴身清爽，软糯亲肤，长发小寨洗护，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音乐有话说，回复90.90，让你的夏天自在清凉。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走到匆忙过，连停车场道门都冇闩。有一日我散步嘅时候，经过佢哋嘅停车场。

次之后，我就成为了目击证人，总是有人向我调查他们的踪迹。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单鞋闷脚，凉鞋显早，运动鞋吧配裙子又有点违和，还有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啥关键词呢？回复一个字儿，丑，丑美的丑，不是臭哈。为啥要回复丑呢？您接着听。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全球50项最糟糕的发明之一，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卡洛驰的这种树脂材料其实是在2002年被3个水上运动爱好者偶然发现的，他们的理念是永不沉默的鳄鱼精神，就把这个牌子直接叫做 Crocs 卡洛驰，这个词儿是鳄鱼的英文昵称。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市值近40亿美元，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逆袭的榜样了，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你承认它丑，我就给你明星同款。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另外呢，还有超可爱的联名款，脚感更轻的贝雅系列，以及儿童款和迷彩系列，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2: FM 90.0 My Radio。
3: 你好，我是麦船长。暑假一到，城市的空调声就变得有点长了，所以我想带你们去一趟风更大的地方，内蒙古。7月10号，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从水泥路一下子走进草原的呼吸里。我们会先抵达西拉木人草原，下车就已经在风里了，骑上马背穿过草原，让你忘记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然后去库布齐沙漠，沙丘是会移动的海，你坐上骆驼或者越野车冲进风里，像被世界轻轻推了一把。晚上不赶路，就抬头住进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白天是草原，夜晚是星星落下来。还会去大昭寺、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也看时间本身怎么慢下来。这个夏天不用太用力，让孩子跑，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让风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我们一起去草原吧。
4: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5: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6: FM 90.0
2: My Radio。
0: 河南消防提示，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好了，听过这首歌，咱们继续聊夏天的小烦恼。夏天汗出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是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限时破价，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一月有话说，回复阿胶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的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选用的是整张黑驴皮熬制，每一片都是驴皮的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提升记忆力。其中的小分子活性肽还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的滋养带回家。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这款阿胶糕里面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的薄皮核桃、红枣、枸杞、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的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吃，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2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途中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是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要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完全是可以吃的，能够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都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呢一盒328元，今天买多少

送多少，单盒低到75元，铁盒加手提袋。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放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滋养陪你扛过夏日的高温，从内到外都元

0: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1: My Radio，
0: 音乐
1: 音乐
0: 有话说。
1: 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天气很湿热啊，身体和皮肤都需要特别的照顾，脸上出油变多，晒完之后皮肤又干又红，这个时候呢需要一片可以舒缓能补水又不会闷痘的面膜。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这款面膜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因为是断货之后的首次上新，99直接到手四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无论是自己敷还是送给妈妈闺蜜当礼物都特别合适。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这款面膜由牡丹精粹、泛醇和二裂酵母作为主要的成分，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丝路云纱膜布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如第二层肌肤。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今天秒杀99可以到手四盒，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牡丹花田的618活动持续进行当中，全场满300赠送一瓶300毫升的保湿喷雾，满500送一瓶价值199的紧素面霜，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九零商城假期主推北面防晒衣，高倍防晒，冰爽透气；卡洛驰洞洞鞋，踩云朵的小感；CK 内衣，贴身清爽，软糯亲肤；长发小寨洗护，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音乐有话说，回复九零九零，让你的夏天自在清凉。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单鞋闷脚，凉鞋显早，运动鞋吧配裙子又有点违和，还有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啥关键词呢？回复一个字儿，丑，丑美的丑，不是臭哈。为啥要回复丑呢？您接着听。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全球50项最糟糕的发明之一，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卡洛驰的这种树脂材料其实是在2002年被3个水上运动爱好者偶然发现的，他们的理念是永不沉默的鳄鱼精神，就把这个牌子直接叫做 Crocs 卡洛驰，这个词儿是鳄鱼的英文昵称。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市值近40亿美元，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逆袭的榜样了，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你承认它丑，我就给你明星同款。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另外呢，还有超可爱的联名款，脚感更轻的贝雅系列，以及儿童款和迷彩系列，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FM 90.0。

河南消防提示：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

了，听过这首歌，咱们继续聊夏天的小烦恼。夏天汗出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是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限时破价，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的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选用的是整张黑驴皮熬制，每一片都是驴皮的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提升记忆力。其中的小分子活性肽还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的滋养带回家。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这款阿胶糕里面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的薄皮核桃、红枣、枸杞、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的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吃，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2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途中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是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要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完全是可以吃的，能够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都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呢一盒328元，今天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到75元，铁盒加手提袋。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放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滋养，陪你扛过夏日的高温，从内到外都元

0: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1: Never stop the music.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My Radio.
3: 这个夏天，郑州最野的亲子局来了！花样遛娃团带你去摸鱼大赛，真鱼真水真欢乐！招募150组会员家庭，6月27日等你来战，名额有限，手慢无。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小花花咨询报名。
4: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5: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音乐有话说 FM90.0

0: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九零商城假期主推北面防晒衣，高倍防晒，冰爽透气，卡洛驰洞洞鞋，踩云朵的小感 ，CK 内衣，贴身清爽，软糯亲肤，长发小寨洗裤，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音乐有话说，回复九零九零，让你的夏天自在清凉。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单鞋闷脚，凉鞋显早，运动鞋吧配裙子又有点违和，还有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啥关键词呢？回复一个字儿，丑，丑美的丑，不是臭哈。为啥要回复丑呢？您接着听。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他曾经被评

为全球50项最糟糕的发明之一，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卡洛驰的这种树脂材料其实是在2002年被3个水上运动爱好者偶然发现的，他们的理念是永不沉默的鳄鱼精神，就把这个牌子直接叫做 Crux 卡洛驰，这个词儿是鳄鱼的英文昵称。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市值近40亿美元，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逆袭的榜样了，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你承认它丑，我就给你明星同款。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另外呢，还有超可爱的联名款，脚感更轻的贝雅系列，以及儿童款和迷彩系列，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好了，听过这首歌，咱们继续聊夏天的小烦恼。夏天汗出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是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限时破价，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的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选用的是整张黑驴皮熬制，每一片都是驴皮的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提升记忆力。其中的小分子活性肽还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的滋养带回家。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这款阿胶糕里面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的薄皮核桃、红枣、枸杞、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的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吃，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2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途中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是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要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完全是可以吃的，能够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都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呢一盒328元，今天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到75元，铁盒加手提袋。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放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滋养，陪你扛过夏日的高温，从内到外都圆。

0: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1: 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4: My Radio
1: My

事情我不敢。

0: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九龄商城假期主推北面防晒衣，高倍防晒，冰爽透气，卡洛驰洞洞鞋，踩云朵的脚感 ，CK 内衣，贴身清爽，软糯亲肤，长发小寨洗护，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音乐有话说，回复90，让你的夏天自在清凉。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3: 九零福利团开年上新，锁定兰蔻精纯三部曲，顶奢护肤一次集齐，精华水、面霜、眼霜三大王牌强强联手，修护抗老、维稳提亮，肌肤状态全线加成。官方一套4950，九零商城一折破价，只要799，保税仓闪电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正品无忧。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心意满分。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3，60组手慢无，惊喜不止这些，更多大牌等你解锁，快来点击菜单栏90商城，好价由你定夺。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单鞋闷脚，凉鞋显早，运动鞋吧配裙子又有点违和，还有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啥关键词呢？回复一个字儿，丑，丑美的丑，不是臭哈。为啥要回复丑呢？您接着听。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全球50项最糟糕的发明之一，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卡洛驰的这种树脂材料其实是在2002年被3个水上运动爱好者偶然发现的，他们的理念是永不沉默的鳄鱼精神，就把这个牌子直接叫做 Crocs 卡洛驰，这个词儿是鳄鱼的英文昵称。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市值近40亿美元，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逆袭的榜样了，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你承认它丑，我就给你明星同款。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

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另外呢，还有超可爱的联名款，脚感更轻的贝雅系列，以及儿童款和迷彩系列，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1: MyRadio 音乐有话说
2: FM90.0 MyRadio。

好了，听过这首歌，咱们继续聊夏天的小烦恼。夏天汗出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是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限时破价，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的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选用的是整张黑驴皮熬制，每一片都是驴皮的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提升记忆力。其中的小分子活性肽还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的滋养带回家。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这款阿胶糕里面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的薄皮核桃、红枣、枸杞、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的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吃，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2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途中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是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要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完全是可以吃的，能够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都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呢一盒328元，今天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到75元，铁盒加手提袋。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放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滋养，陪你扛过夏日的高温，从内到外都圆。

0: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FM 90.0 My Radio

0: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九零商城假期主推北面防晒衣，高倍防晒，冰爽透气，卡洛驰洞洞鞋，彩云朵的小感 ，CK 内衣，贴身清爽，软糯亲肤，长发小寨洗裤，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音乐有话说，回复九零九零，让你的夏天自在清凉。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2: 九零福利团开年上新，锁定兰蔻精纯三部曲，顶奢护肤一次集齐，精华水、面霜、眼霜三大王牌强强联手，修护抗老、维稳提亮，肌肤状态全线加成，官方一套4950，九零商城一折破价，只要799，保税仓闪电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正品无忧。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心意满分。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三，60组手慢无，惊喜不止这些，更多大牌等你解锁，快来点击菜单栏九零商城，好价由你定夺。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单鞋闷脚，凉鞋显早，运动鞋吧配裙子又有点违和，还有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啥关键词呢？回复一个字儿，丑，丑美的丑，不是臭哈。为啥要回复丑呢？您接着听。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全球50项最糟糕的发明之一，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卡洛驰的这种树脂材料其实是在2002年被3个水上运动爱好者偶然发现的，他们的理念是永不沉默的鳄鱼精神，就把这个牌子直接叫做 Crocs 卡洛驰，这个词儿是鳄鱼的英文昵称。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市值近40亿美元，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逆袭的榜样了，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你承认它丑，我就给你明星同款。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另外呢，还有超可爱的联名款，脚感更轻的贝雅系列，以及儿童款和迷彩系列，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

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FM 90.0 My Radio。
1: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My Radio。
2: 河南消防提示，请注意用电、用火、用气安全，防止发生火灾、燃气等安全事故。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尤其在假期里，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4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面条的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很多户外测评博主实测之后都会感叹轻薄的像第二层皮肤，但是功能一个也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50 加的高倍防晒，假期出行防晒真的要贯穿全程，但是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50 加能够把 99% 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在阻挡冷风的同时可以保持很好的透气性，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4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不知道怎么选的，闭眼冲黑色或者白色就没错。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1000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4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仓直发，支持官方机构检验，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假期出行给自己给孩子给爱人都备上一件，天气再多变也不怕。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0: 的不到五万岁。
1: 九零商城假期主推北面防晒衣，高倍防晒，冰爽透气，卡洛驰洞洞鞋，踩云朵的脚感 ，CK 内衣，贴身清爽，软糯亲肤，长发小寨洗裤，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音乐有话说，回复9090，让你的夏天自在清凉。
2: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3: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4: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5: 我们不想被打扰。
6: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个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

给自己挑选时机的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尤其在假期里，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四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面条的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很多户外测评博主实测之后都会感叹，轻薄的像第二层皮肤，但是功能一个也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50+的高倍防晒，假期出行防晒真的要贯穿全程，但是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50+能够把99%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在阻挡冷风的同时可以保持很好的透气性，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四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不知道怎么选的，闭眼冲黑色或者白色就没错。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千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4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仓直发，支持官方机构检验，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假期出行，给自己、给孩子、给爱人都备上一件，天气再多变也不怕。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

0: 手的小感 ，CK 内衣贴身清爽，软糯亲肤，长发小寨洗裤，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音乐有话说，回复9090，让你的夏天自在清凉。
1: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3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时安心时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既可以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个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 90% 棉加上 10% 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U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尤其在假期里，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四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面条的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很多户外测评博主实测之后都会感叹，轻薄的像第二层皮肤，但是功能一个也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50+的高倍防晒，假期出行防晒真的要贯穿全程，但是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50+能够把99%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在阻挡冷风的同时可以保持很好的透气性，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四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不知道怎么选的，闭眼冲黑色或者白色就没错。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1000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4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桑直发，支持官方机构检验，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假期出行，给自己、给孩子、给爱人都备上一件，天气再多变也不怕。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0: 迎光临
1: 九零商城假期主推北面防晒衣，高倍防晒，冰爽透气，卡洛驰洞洞鞋，踩云朵的小感 ，CK 内衣，贴身清爽，软糯亲肤，长发小寨洗护，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音乐有话说，回复九零九零，让你的夏天自在清凉。
2: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3: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2: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3: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个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U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3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道，不敢开口，却又想尖叫。周围的低谷就像一把匕首插进我的心脏，暴搜热情要拖进冰窖。我记得住给我的 hand 的名字，但我下次见面还是愿意给他一个拥抱。

我想染新的头发，有的时候也想做新的指甲，我想干嘛就干嘛，我可以变成任何样子，我讨厌的，你喜欢的，我喜欢的。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尤其在假期里，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四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面条的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很多户外测评博主实测之后都会感叹，轻薄的像第二层皮肤，但是功能一个也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50+的高倍防晒，假期出行防晒真的要贯穿全程，但是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50+能够把 99% 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在阻挡冷风的同时可以保持很好的透气性，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四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不知道怎么选的，闭眼冲黑色或者白色就没错。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

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千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一千块，只要四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仓直发，支持官方机构检验，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假期出行，给自己、给孩子、给爱人都备上一件，天气再多变也不怕。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0: 欢迎光临
1: 九龄商城假期主推北面防晒衣，高倍防晒，冰爽透气，卡洛驰洞洞鞋，踩云朵的脚感 ，CK 内衣，贴身清爽，软糯亲肤，长发小寨洗护，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音乐有话说，回复九零九零，让你的夏天自在清凉。
2: 啊，姐姐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3: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2: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3: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2: 这可如何是好啊？
3: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4: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0: 哎呦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啦？
1: 我生病了。
0: 那听一下哎呦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
1: 那呢好不了。
0: 为什么呢？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0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U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尤其在假期里，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九百九。

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四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面条的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很多户外测评博主实测之后都会感叹，轻薄的像第二层皮肤，但是功能一个也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50+的高倍防晒，假期出行防晒真的要贯穿全程，但是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50+能够把99%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在阻挡冷风的同时可以保持很好的透气性，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四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不知道怎么选的，闭眼冲黑色或者白色就没错。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1000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4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仓直发，支持官方机构检验，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假期出行，给自己、给孩子、给爱人都备上一件，天气再多变也不怕。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0: 迎光临
1: 九零商城假期主推北面防晒衣，高倍防晒，冰爽透气，卡洛驰洞洞鞋，踩云朵的小感 ，CK 内衣，贴身清爽，软糯亲肤，长发小寨洗护，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音乐有话说，回复九零九零，让你的夏天自在清凉。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talk about it。
1: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

同时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U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尤其在假期里，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四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面条的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很多户外测评博主实测之后都会感叹，轻薄的像第二层皮肤，但是功能一个也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50+的高倍防晒，假期出行防晒真的要贯穿。

全程，但是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50+ 能够把 99% 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rm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在阻挡冷风的同时可以保持很好的透气性，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四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不知道怎么选的，闭眼冲黑色或者白色就没错。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千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4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桑直发，支持官方机构检验，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假期出行，给自己、给孩子、给爱人都备上一件，天气再多变也不怕。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0: 欢迎光临
1: 九龄商城假期主推北面防晒衣，高倍防晒，冰爽透气，卡洛石洞洞鞋，踩云朵的小感 ，CK 内衣，贴身清爽，软糯亲肤，长发小寨洗护，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音乐有话说，回复90，让你的夏天自在清凉。
2: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3: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4: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3: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4: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4: 能能能能。
2: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5: 买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U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尤其在假期里，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四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面条的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很多户外测评博主实测之后都会感叹，轻薄的像第二层皮肤，但是功能一个也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50+的高倍防晒，假期出行防晒真的要

贯穿全程，但是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50+，能够把99%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在阻挡冷风的同时可以保持很好的透气性，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四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不知道怎么选的，闭眼冲黑色或者白色就没错。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千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4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桑直发，支持官方机构检验，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假期出行，给自己、给孩子、给爱人都备上一件，天气再多变也不怕。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0: FM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是五条人，
1: 我是仁科，
2: 我是阿茂
0: My Radio。

露气，卡洛石洞洞鞋，采云朵的小感 ，CK 内衣，贴身清爽，软糯亲肤，长发小寨洗护，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音乐有话说，回复9090，让你的夏天自在清凉。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0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U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My Radio. My Radio. 河南消防提示：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尤其在假期里，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四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面条的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很多户外测评博主实测之后都会感叹，轻薄的像第二层皮肤，但是功能一个也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50+的高倍防晒，假期出行防晒真的要贯穿全程，但是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50+能够把99%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在阻挡冷风的同时可以保持很好的透气性，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四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不知道怎么选的，闭眼冲黑色或者白色就没错。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1000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4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仓直发，支持官方机构检验，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假期出行，给自己、给孩子、给爱人都备上一件，天气再多变也不怕。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

0: 你好，我是麦船长。暑假一到，城市的空调声就变得有点长了，所以我想带你们去一趟风更大的地方——内蒙古。7月10号，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从水泥路一下子走进草原的呼吸里。我们会先抵达西拉木人草原，下车就已经在风里了。骑上马背，穿过草原，让你忘记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然后去库布齐沙漠。沙丘是会移动的海，你坐上骆驼或者越野车冲进风里，像被世界轻轻推了一把。晚上不赶路，就抬头住进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白天是草原，夜晚是星星落下来。还会去大昭寺、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也看时间本身怎么慢下来。这个夏天不用太用力，让孩子跑，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让风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我们一起去草原吧。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天气很湿热啊，身体和皮肤都需要特别的照顾，脸上出油变多，晒完之后皮肤又干又红，这个时候呢需要一片可以舒缓能补水又不会闷痘的面膜。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这款面膜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因为是断货之后的首次上新，99直接到手四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无论是自己敷还是送给妈妈闺蜜当礼物都特别合适。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这款面膜由牡丹精粹、泛醇和二裂酵母作为主要的成分，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丝路云纱膜布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如第二层肌肤。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今天秒杀99可以到手四盒，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牡丹花田的618活动持续进行当中，全场满300赠送一瓶300毫升的保湿喷雾，满500送一瓶价值199的紧素面霜，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7月4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兵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楚马一响，黄金万两。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楚马》，7月17日至18日爆笑回归。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豆瓣评分8.5，暑期必看爆笑大戏。购票优惠180元以上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娅维，我在 My Radio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3: 欢迎光临
4: 九龄商城，假期主推北面防晒衣，高倍防晒，冰爽透气，卡洛驰洞洞鞋，踩云朵的脚感 ，CK 内衣，贴身清爽，软糯亲肤，长发小寨洗护，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音乐有话说，回复90，让你的夏天自在清凉。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2: FM 90.0 My Radio

您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时安心，时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U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0: 午吃粽子，喜贺周年。苑城文化公园、洛家森乐园双庆来袭，人偶巡游、旱地龙舟、非遗表演、国风首作，精彩不间断。端午假期全家欢乐出游，就来苑城文化公园、洛家森乐园。
1: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2: FM 90.0。My Radio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0: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

0: 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0: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